0: 对着镜的时候就是那里。
1: 对，给你镜的时候就是那里。
0: 正常一点时间都 OK， 那都 OK， 那个一直也去观察，那一直也经常观察，不让车不会车辆会不会不会发生什么，这里也那个超车。

0: 飞去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里面就没有什么多的设施，
1: 那里面
0: 特别的就他妈的是设施这样，还有这个我手机包，可是他是啊这个